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有些朋友呢，洗完脸之后就说直接涂精华了，涂完了就可以了。还有些朋友呢，不管用量多少啊，直接都往脸上来涂，不仅不吸收，还容易闷痘，造成搓泥。那要知道呢，护肤的步骤错了，再贵的精华也没有用，干皮依旧干，油皮依旧油，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今天我们手把手教大家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确用法，让大家护肤的效果直接翻倍。每天早晚洗完脸呢，可以先用爽肤水打底，打开我们肌肤吸收通道，然后呢挤两泵小棕瓶放在手心，双手搓热，从脸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呢从下往上抹，眼周可以轻轻的打圈按摩，不要使劲的拉扯皮肤啊，脖子也别忘了戴一下，预防颈纹。涂完之后呢，按摩个十几秒来促进吸收，最后叠加一层面霜锁水，这样的修护效果是最好的。那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卖到900多，差不多小1000了。今天宠粉破价，50毫升体验装只需要399，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再送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只需要399。399可以让大家拥有110毫升的雅诗兰黛王牌小棕瓶精华，真的是比普通平价的精华还要划算啊！有效期是在2027年12月。那天天用的话呢，就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来自一些化妆的冷知识和小技巧。那我们在遮瑕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是，哎，我在这里涂一点把它遮住。其实呢，如果说用点，就是去点涂的方法，或者说点刺的这个方法呢，会更好一些。就小刷子蘸少量的遮瑕，在手背蹭掉一大半，只在痘印或者是斑点的中心，再轻轻的拍散边缘就可以了。那油皮呢，可以用一些倒置的底妆法来定妆啊。就护肤之后呢，先全脸薄涂一层散粉，再上粉底液。出油的时间可以，那如果说在我们时间长了卡粉的话呢，可以先用保湿喷雾来轻喷，纸巾按压融合，再用余粉来铺。那直接去按散粉的话呢，可能会容易斑驳掉渣。还有就是我们护肤之后呢，不要马上化妆啊，水乳涂完等个3到5分钟，摸摸脸有这种轻微的黏感再上粉底液，就不容易去搓泥卡粉了。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喜欢把手背当做试色卡，那其实粉底色号呢，在下颌线来试的话会比较准确啊，因为手背比脸太白的话呢，选出来的粉底上脸就像戴了面具一样。然后呢，粉底其实也并不是抹上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美妆蛋打湿之后呢，拍弹按压，让粉底液压进毛孔里，来回涂抹呢，只会让粉浮在表面，一碰就掉。那这些小技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呢？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方法，或者说你有尝试过这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小方法，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啊，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99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还真的是舍不得买，今天宠粉福利来了。5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价格已经很划算啊！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块钱啊，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还贴心给您搭配了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节礼送人，都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到2027年12月，好日期放心囤，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抢购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桃子假象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or Tel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假象饭卡I can see.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

资讯动，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 和带薪 ST 股票涉涨幅由5%调整至10%的。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

0: 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3: 华人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

0: 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查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邻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凌厉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1034资讯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号，国家防总队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中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极简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北京时间今天7号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桃子甲向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or Tel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甲向饭卡I can see.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六月的下旬到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的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的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和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再来看天问二号探测器呢，历经大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飞行之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的海上联合杠2026的联合演习，6号是在山东青岛的某军港开幕。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阿妹张惠妹的一首《勇敢》。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

0: 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范晓萱携手百分百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语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奔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零三四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这个整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呢，2026年的技工院校的学制招生目标是125万人。再来看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的规则正式的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的覆盖。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队友，获得冠军。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艾热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歌曲写给新疆盲人少年足球队，恰逢世界杯热潮，当所有人聚焦赛场之时，艾热把目光投向这片不被关注的绿茵场，记录少年靠听觉奔跑追梦的模样。编曲融合冬不拉等新疆民族旋律，褪去说唱林立炸场风格，改用温柔叙事，用音乐诉说黑暗里不曾熄灭的热爱。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艾热《我听闻过你看见的一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雪。

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干香铺子，来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50毫升加上15毫升乘以四，哇，这个组合。我们来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精华套装。她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小棕瓶火了很多年了，它是一个能够解决真能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啊。那么官网的50毫升正装瓶是990块，真的还挺贵的。今天呢，宠粉福利，50毫升正装399块钱，挺划算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下单还有惊喜，再送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块钱带走2瓶。比正装还要多的量，效期也还不错了，给大家看过了，是到2027年12月，100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精华先去看看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讯报。
1: 1013财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7年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的第一阶段的小组赛最后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3晋级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再来看当地时间的6号，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的仪式是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的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的情况，截至收盘，沪指是下降了1.26%，报收1990.24点，深成指下跌了1.24%，报收15225.11点。那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最适合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

0: 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半梦人乐队近期推出的全新单曲《我该怎么和你告别》。歌曲想写给所有承受分别、长久陷在思念里的听众们，以极简编曲聚焦生死之间绵长无声的遗憾，温柔容纳每个人藏在心底却怎么都说不出的思念。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0: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1: 哎，你看，
2: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0: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4: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1: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4: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1: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
1: 再来关注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

0: 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扎木尔天边的牧歌，北京时间下午的5: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
0: 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随
0: 时
1: 上
0: 钟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好店，推荐一下，就是近期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暑期确实，你像南昌现在有很多这个其实非常值得外地朋友来打卡的地方，尤其你知道这几天我经过八一广场的时候，有看到我们在正在建的中国陆军博物馆，
1: 嗯，是已经封顶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我印象当中
1: 真的很快，
0: 年初的时候看它才刚搭起一个就是外立面，
1: 嗯，
0: 现在好像就快封顶了。
1: 是，
0: 嗯，
1: 我那天去看已经封顶了，写的就是封顶大吉。对，
0: 哦，
1: 嗯，是的，就前两天吧，大概，嗯，
0: 对。所以最近大家有去八一广场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得到啊，就是
1: 确实，
0: 对，
1: 嗯，这速度之快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0: 对，如果外地的朋友明年再来应该就可以
1: 已经能
0: 感受一下了。
1: 对对对对，好像就是明年应该是7月可能会开馆哦。
0: 嗯哼，
1: 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只是对好
0: 是，
1: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0: 嗯，是
1: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最近你的一些，因为你知道最近天气好热嘛。
0: 对，
1: 就我很想问问大家，对，就是一些这种都就比如说周末呀，
0: 嗯，
1: 或者休息的时候，现在室外还都感觉有点站不住人了，该去哪儿，啊
0: 哎？我跟你说，因为你如果你长期在室内开空调的房间待着，你出门你肯定受不了。
1: 但是
0: 你像我奶奶，她就是她经常，比如说我走了之后，她偷偷把空调关了。
1: 哦，
0: 然后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么热你不开空调啊，他说不热啊，
1: 哦，
0: 心静自然凉，
1: 所以
0: 就是，
1: 哦，
0: 他确实一点汗都没出，
1: 真的
0: 哦，他不热，
1: 我还刚想说是不是奶奶就是嘴上这么说，其实
0: 硬忍
1: 一身汗，
0: 我觉得也不会啊，
1: 哦，
0: 起码他会开个电风扇嘛，
1: 那真的是
0: 风扇都没开，
1: 哦，天哪，哦，心静自然凉，
0: 我们果然还是太浮躁了，
1: 太浮躁，对对对对对，主要还是我们的问题。哦，确实，
0: 对，当然啊，就是温度再高，跟大家说还是要开空调。
1: 那肯定都不要再高，
0: 不要去硬扛，好不好？没必要啊。
1: 确实是啊。
0: 对，除非你本身觉得不热，
1: 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吧？好，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这样的天气有没有什么
0: 嗯哼
1: 避暑啊？就周边的一些这种哈，不要说那种很远呐，啊，什么青岛啊，这个那种什么。对，就说说就附近，
0: 南昌附近静安，对不对？
1: 对
0: 啊，避暑的这个夏天的后花园，
1: 对对对，一些避暑圣地，嗯，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吧。
0: 是，
1: 哦，马上到了这个时间了，真的是，要么就是去溯溪了、玩水了，
0: 漂流，
1: 哦，感觉就是这些，嗯，夏天总是和水分不开哈。
0: 是，
1: 嗯，
0: 多喝热水。
1: 漂流，天哪，真的说到我们那时候漂流，我俩最积极了，
0: 还有影像，人家就是说去考察，我们俩连装备都带好了，
1: 全带好了，嗯，换好的衣服，嗯，
0: 好，听歌了，
1: 好，
0: 来自张碧晨的漂流，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这是桃子假象联手饭卡合作的新单曲 I Can See， 收录于全新 EP Time or Tell 当中。歌曲写给每个人心中幻想的灵魂知己，融合涩谷系拉丁旋律与爵士嘻哈，打破乐队以往纯梦幻流行曲风，慵懒温柔的声线搭配松弛节奏，用歌曲记录下那些少年时期不切实际却无比珍贵的浪漫幻想。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桃子假象饭卡I can see.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
1: 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弯，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关注一下，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消息来互动。
0: 是的，
1: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精华的一个套组，
0: 对，
1: 一个套装哈。那么是这个50毫升以及加上这个14个15毫升的一个小样的这样一个套组。
0: 是，
1: 那今天的话也算是我们商城的一个爆款单品了。
0: 嗯，
1: 就是它为什么这个小棕瓶能火这么多年，很多人都就是用了以后就感觉离不开。
0: 嗯，
1: 因为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哈，它是像是这个皮肤的夜间修护工。
0: 对，
1: 它就是你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也是不黄不垮的。那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很清透的浅棕色，很好吸收。
0: 嗯，
1: 然后最绝的是它的一个双模式，白天你用它能够帮助你去抵挡像日晒环境的一些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那晚上你就是后涂，当去用作这个修护的精华，那第二天脸是透透亮亮的，不会有那种暗沉的感觉。坚持用几个月，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即使素颜还是有那种健康的光泽能透出来。
0: 没错，然后因为它这个价格确实近期非常优惠啊。
1: 嗯，
0: 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块钱，但这一次它这个价格宠粉福利，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399元。对，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有惊喜啊，我们会再送大家4瓶15毫升的体验装，那加起来一共是有110毫升。
1: 嗯，
0: 相当于花399元，其实比带走2瓶正装的量还要多。
1: 对
0: 啊，那礼盒礼袋都是有的，所以呢不管是自用送人其实都非常合适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也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啊，所以大家就是不介意的话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1: 嗯，
0: 那限量福利到只有100组，那送完买完就没有了。
1: 对，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去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回复
0: 精华
1: 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
0: 是，那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呢也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它底部有一个菜单栏。
1: 嗯，
0: 啊，那个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还会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啊，等待大家来抢购下单。
1: 对，抓紧时间去回复精华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吴克群，为你写诗，稍后继续回来。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

0: 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

0: 行真是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真是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真是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葬礼。再来关注到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92-74是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好了，以上就这十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6: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5: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5: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集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范晓萱携手百。

奔百乐团带来的全新单曲《奔跑》。歌曲诞生于压抑多雨的特殊时期，写给每一个被情绪困住又渴望挣脱内耗的普通人。复古另类的摇滚编曲搭配雨声环境音效，用利落有力的吉他旋律唱出直面焦虑、主动奔赴自我的通透决心。我是子健，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诚意推荐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奔跑》。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来自汪苏泷，就要火的不懂艺术。北京时间18:5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
0: 了，下午好，我是阿曼。
2: 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
0: 陪伴
1: 各
0: 位。欢迎大家公众号继续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2: 是，好，今天我们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到的是这个来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特润精华套装，是50毫升的一个规格，然后呢会赠送4个15毫升的，加起来其实。是
0: 110毫升哎，
2: 对，110毫升，
0: 对
2: 啊，那它的价格呢，只要399元，就可以得到110毫升。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华，那其实它这个小棕瓶，之所以能火，很多朋友爱用它，也主要是因为确实它这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不是噱头啊，就它就像是皮肤的夜间修理工，帮助大家可以在这个尤其在晚上的时候，给这个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那涂完之后呢，尤其是熬夜啊，那第二天这个脸呢也不会相对来说不会更黄更垮啊，比敷面膜有的时候还管用。然后它质地是属于那种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呢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而且白天它可以帮助我们皮肤去抵挡住一些这个日晒环境的刺激，也不会有一些泛红敏感，晚上也可以把它来当做这个修护精华都是可以的。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坚持使用啊，那长期下来呢确实可以看见效果啊，最重要的是官网50毫升平时正装要900多块钱，那今天的宠粉福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
0: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今天还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等于加起来一共是110毫升，相当于399的价格，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
2: 是，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礼盒，所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这个结礼送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妈一链，全程可以溯源。这个有效期今天呢还蛮好的，这个日期啊，到2017年12月底，也就是1年半的一个时间吧。对，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限量的一个福利，今天只有100组啊，抓紧时间在公众号里去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然后回复
2: 精华
0: 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啊。
2: 对，那
0: 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2: 是，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啊，都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啊点击，然后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有更多限时的惊喜折扣等待大家来这个抢购下单。
0: 是的，记得是回复精华二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吴若曦，越难越爱。今天我们的嗨哟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2: 大家明天见咯，拜
0: 拜。

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在困惑那半秒，纵念在有你的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东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1: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0: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早上的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较上月上升0.6%。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0: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你。
1: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如果说夏天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的话，那绝对是 polo 衫了。但是我们去商场的专柜买呢，可能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是700-800，那稍微好一点的就直接破千，买一件真的非常的心疼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大家不用去花大价钱就可以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那拉夫劳伦呢，也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啊，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那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喜欢它的这种设计感啊。那他们的专柜价格呢也是要1000多，今天我们的专属价格只需要299，不到3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薅羊毛啊。3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和白色，尺码呢是从 S 码到2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更加的划算。但是今天只有100件哦，现在可以登录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清